可懂啥子我安看你啥子在叫路可敌人那肯定那些应该那应该定真还是哈地方里可以可心真是大头吃干了大也是其实哎呀丢就是啊其实 James Marlucy 哎呀可心真哎呀等呢他说那是电影那些可 2022可以可心真哎呀的其实在阿西用的看电视用的那个 Bernard 几年那些哎呀哈都有那得我那些会有 apology 给你哎呀他的有 recur 他都会里的从可心真从阿威澳洲是，哎呀，好多人都有很多的，哎呀，啊，可是呢，到现在开始，好多人都是真正的是，哎呀，可是也很有趣是，哎呀，可是真正的澳洲是不不断的做的是，哎呀，从被贴过的不是安是好多，好多后来的从的那叫那个那种阿德是，哎呀，可是也很有趣是，哎呀 ，RJ Simpson 后也是，哎呀，对我从真。啊，我是个要出来写啊，哎呀，可是，然后要去后里，他屋里可是啊，其实哎，从不办那种了，带来多可是，他屋，也很老实，我到后来哪里来写，可是就是好在考试，是亏我那点事，他都在你手里里来写哈，他屋里的从不办的话里来啊，哎呀，从过段儿讲出来都对。

0: 那不是空啊，都是做行的是，从夜里干那职业行的，那不是空的，总是地下的给他弄的，给他伺候的行的，那都快是哪好天的行的，哪好天都是做行的，喊你哭，说他说么子，那都还够给了，但你革命啊，那个他也得听他，嘛，咋个往后地嘞？你咋的听他吃吃的？好大的听他吃吃的，要关心一个人娃，要关心未来，这地些哪个去？搞那些搞那些哪个去？喊你哭，除了那钱你理的，再可是，这高层把些关心嘞，你过城市未来，当然这个城市嘞，还是没些关心的嘞，什么物价，啥物，你写下年三岁那个，过哈呢，这做地里的，打鱼种嘞。他在讲，现在他吃那个钱呢，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吧？他通说过去也是样的。那他谁那再提的哈，估计都还会给拉的。还有种，挺好火锅种，啊，五花红，他去哪一点个子啊？所以他给人家，正在地上一撒火个子啊。还有种在地下那些，应该到底应该是会影响你，弟弟，他在在。我看了那回去，喊你哭，什么是他说的？什么是我来疼了呢？好，我咋得了？我送来疼了呢？谁送啊？那是被别人喝的，什么是他来给你，他给你疼了呢？那一个是送的，喊你哭，你是哪个谁疼得进他？啊，小孩子从谁个儿子的阿哈呢？因阿，看下呢？咋那这些听下呢？懂爱下呢？他总说个一个拉蛋的那什么，那企业家信息，个人，个最低的，个最低的很的，那个低还是，哎，他低低那个他那个他说个的，那些啊在的广告这样的，你可从白色最低，这些东西是啥你那什么的，啊，个低啊的，个低上公司这样的，那现在低啊你啊那些，不那些。人家他当他哈呢，那空还给这点呢，这个空那是稳的嘞。人家精神拉你搁他的，啊你他当他你空还给这点，因肯定我，喊你的哈，中。那些我实在听了那真安了他，估摸些大些眼睛和眼睛的。那企业那会听那两面在，我不会打你我，不要也打上的，还会听他给的。喊你喊你喊你喊你，喊这些干的是，总是他，人山上爱拉他上的，这辛苦人山上爱拉他上的，你是好啊，意思，总送一赞的上的，啊你给写呢，过啊你，这做地啊你，这在工作做啊你，喊你送，地是企业家心是，对的，批出去了，开出去了。他们给是为了，哎也是为了，啊什么意嘞？道理，结果后来道理，喊你过后，你拼命在这挣扎，俺们是只有利息，是公司外给的，还给挣扎，俺得是干的很的，但难怪没送到那城市送那里，这里靠个叫他，靠个挣扎来给的很的，你说，挣钱那时候给在地里呢，给丢哪里了呢？这也是挺大了，但是现在他最近些他，就按不耐或差点给，没做给多那一块零啊呢，这个你是他大或搞这零，啊你十个零是，这零啊，十个拉货的，他在那出这垃圾一个，那个十岁人的了，小矿种，喊你哭，你他打你，搁他打你。哭啊！我给东西，我到了这打你牛给这地，他吃他的不好吃的，啊！你还是得给你的吃啊！你，你，搞啥？你啥得给你的？那企业给写的什么是？他那全我那企的企业，哎，因为是在厅里，那公司因那里，因为是在厅里，那全我是他你的第一厉害的，那全谁啊你？谁啊你？哎，靠啊你！不过那人啊你，他是什么生物？他啊你，是他的给你一类。 那草那个土那里，俺中国共产党来的，更加大一些。说他当年挺难的，出一个个在历史上面跌身，很厉害的。俺家所以在国的，那全国战士是在很厉害的。那全国，那钱呢？不管是怎样呢？一个呢？哎，因为是咱天地为你自由让那里，咱所以在国的是在任何的，你在空的在他从这他的国空还是用来。阿弟，那个的，你阿姨的，你的也行阿弟，得行，这他还会行。哈，你个，那你弟会写啊？你个，你说给说他困难起来，你给我打，你的在信上的，不在别上的，他一直空空的，我能空空的厉害的。我家还过在干，或者还过在干的，他弄把那给给那的，弄把那给给他，他自己认你我，你给其他，他出啊，你们给出生以后他。你地方写不也别弄大空一空，大个也空了，只能把那给我，只能给这下的。大你大大，出大下子呢？我记得那块啥地呢？从省那个下地呢？他从省那边先给上的。俺那个地太弄在地上的，一七年生的，可是开始那里我给上的，俺一七年才弄在地里。我这边批那个地去，我带一个装。要把提点矿子，你把大家的，你把那些贵重的，一个连，他去给，你那一种的出他的，做那些话，做不拿困的，做你的，啊，这出他的过年的人呢，他听过听见那个音，你会是一样在那里，啊，你哈，那些的气象的，他什么一个的嘞？他你们他去跨过一个说他，那他去有气很的，给这还我种，你都听我听了你，一个人机，你给这都能信上的给到一点呢，还可以这信上给你呢，这信上的好听的给一个，那一个人机，那你都听我听，那听不，你去给我拉那里，听的人是真的，那你可，那去错了，啥子气很的。那个出大铁我的，俺娘别能去呢，从他去一个他去，一喊他看一看人家，这块钱还能带去呢，搞工作。可一句话我不看，但是他我会离那里那个干的。俺娘替我看他，我很替我很低。他从看来大会，他那天他一种的，那第三你提高点嘞，他。去的话拉着，打定是他。那有谁会理他？别现在这个挺奇怪，啥的挺生在些，挺给他的，挺欢乐给我的，你听着一起，你要这，那你的那是哪一窝？那个你这边先打黑子，那个十个子和你开子和你的现在子和你，十个太低啊，你先给我打最低的了，二低的，那你还谁还？应该第一趟人家听见怎么的，他气气亏。哎，听到那啥还搞的，听见那怎么的，应该没心肠，那话那的，听过那啊的，这会一起，听过那个会同听啥哈子，说他把那地方换了，说他听见啊，的，给钱啊，听下电视你搞好误会的，的，我的在听你讲话，那个他这个听见功能有，没听见功能。那一在听那也行，咋听那的？我听那歌的，那给一种歌的。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给那吃一吃小个的。哈，你哈，一弄把那挨个，我记得那块我得呢。啊，一听那啊的，啊一听啊，管那有啥的？听下你些音音那什么的，估计也来给的。那去偷那鱼了了，那小鬼，靠，那小那家伙个地那什么的。一大爷总是那个哟，那人不好，先改成改他，那个可能是这个的，那是那这的。那个体的就是一起也是发财的，那这在那这钱，人家在确实因为他就就是这样的，那你得老的，这自己烂的，自己苦的，是这样的。李伟娘，你伯娘， 한 통기 그 통대지 아 신다고 이렇게 한 인지 기관인게 어디서 지 지오증에 하나 이렇게 얘기하지 이게 아니래 듣지 아니 이게 다 이게 안 이게 다 이렇게 세우고 공부 위는 게 다 그냥 어떻게 된다 그 세는 거 있지 근데 공이나 세는 거 공부해 내는 세 팀이 那是哪哪一口？那就从那这些地带哈，你得请你那这地那真地方的。但老些人哈，说他也是地方的，估计个，俺尼口红，地方是不拉带的个 BP， 他是的啊，就是尼口，我一到那个在的，好里问我的，嗯，但是那个人啥时候呢？是地方的，一个话呢，啊，我看那这地也为地来了。啊你可你可以把这出现公司的了啊你可你可以给他给他拉好啊他一共在听的啊有个问的地列那红啊你可他给这里是心里啊是他出现的好了呢啊你可以出现的好了啊一个他几个那家的地方的给他地了七个在你家那这些那一来你吹到一来你还好吹到给上的给我那家的你去哪吃看你的过他过没有来给你打那些也是德国五年的公安是规定的是规定的东西德国五年阿龙特个你给这个地也规定的嗯那让我那个得回得听了你的德国五年那今天我也是아직오지하니갈게된일인레네레다우리한다이순하게된일인레다우리애기지네세하니애기데게예하피츠예하한다애기지갸텐레한나그애기데디인데그라고디인데한애기디그디인데과괴산나게다콘기데콘나과기지네기잔데그디다디데콘데예네在空，哎，老子现在空地也很的，木那也跟你们打。那个地是很过我那个啥样的，地是空过去那个我那个我好地了呢。啊，这是大种，跟他过大你阿生哟，我给他那个我那个地的，他那里呢，这是哪里？地下个啥样的？哎，地基啊，你那种建那地，这个我那个在地。很脏哦，是谁印的你娃脏的？谁印的你娃脏的？看你他个个脏的，那你这一条他没洗，那是国家地还是印度人给写在脏的里头的？印度是国家地还是？那地那个是，是国家混人，那人是个的，那人那个人，那小种的，从白的给种好看的。你来看有那个在地上看的，地那好提嘞，喊你哭，忙打水，但你那些他，他把我还给，爱地是真给的，爱是是是个贵奶奶的，现在真搞有这个的，还给带了那红红的，你介绍他给人，给两个人，红那个人，红那个的，那个地应该烂的嘞，地是滚那个从把你给打。从把我写写回来呢，我写字那写个字啊，从，那过年写也是嘛，你从你自己你自己打个字啊的，那看你来呢打字啊的，意思还给带来呢红的，但你咋地那个，那再提了，提那个你得，我过得是，人家那个人按的那心看我的，哎，过去的。看你给你打呢，听下子再给你问的，没时间的。第二个那个小孩子，性格、学、听啥的，这个课，什么课，我打的是为提示为，还是新闻个啥子那个？还那个，你咋是考驾照还是？那是你来看啊，你。那是你是，那他那么给家了的，都按我来了，我这几那些几大都按，现在我这送，你咋，那行，你再看下电视，
1: A new standard for taxi service is coming to Yellowknife. Starting November 30th, the city's new taxi bylaw will improve safety, acces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for residents. What's changing? Mandatory in-vehicle security cameras, 24/7 access to an accessible taxi, and a formal process for the public to submit complaints and feedback. F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the City of Yellowknife at 867-920-5600 or visit yellowknife.ca. The City of Yellowknife, working for you.
2: Bears are out of hibernation in the NWT. Avoiding encounters starts with you. Avoid activities that attract bears to your home, cabin, or community. Keep food, garbage, and fuel inside or stored in airtight containment. And when you go on the land, be bear aware. Bring bear spray or bangers, and make sure you know how to use them. Travel in groups and make noise so bears know you're there. Keep dogs on a leash at all times, because prevention is always best. Get more tips to stay bear safe. Search Bear Safety NWT or visit ecc.gov.nt.ca. A 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3: At the Crossroads, program 1231 is on deck with a fresh hour of terrific new blues. Listen for Mish and the Blues Bastards, Altered 5 Blues Band, Josh Rayom, and John Primer and Friends. American Idol alumnus Jovan Webb is in the spotlight. The Lee Oscar Harmonica's Classic Cut features Rita Shirelli, and her 2001 tune, Loving You Is Killing Me.
4: At the Crossroads. Taitsine Yakale Lofoton Satse Hajon CKLB Bates Ete Ek Dule Hutswa on Chuta Quats Etene Nene Quats Etene Hete Hutswa on
5: This is folk singer Michael Jonathan. On our broadcast this week, it's a very, very special broadcast as we celebrate the music of the Army, the U.S. Navy, and the Air Force.
6: Will I drive through the night, tops down, and my coffee's beside me?
5: It's the music of America's front porch on this week's broadcast of the Wood Songs Old Time Radio Hour.
4: Taitinet a yakala horano sate, haise taitinet in tati guyente, hechon CKLB bays a dig a deshi and hititi dule hua on.
7: Hey, it's Ryan Fox, and this weekend we kick it into overdrive with Taylor Swift. Her return to country continues here on ACC, and Taylor is here every single hour. Plus, Keith Urban sheds his Savannah Bananas uniform and a whole lot more. You got to join us this weekend only on American Country Countdown.
4: Hey, John. CKLB, be it a day, e cook a hater, be shown, nana goats a shan kahwer, e he do let its name, the insulted kuhiku, hey, John. CKLB, be it a dick, a do let hoots wa on. Chuta hin, nana, the nawa, hater, hoots wa on.

0: He tiu te le ni ko Charlie Nielli I hua o ko o.
1: The teacher da na ko ne thong wa yi ko da na zo do ke sai go le. Ya yi da tle ne ne di ABC de sa le tle ka ni go wa de ne ta go. Ye se se le a ma te le. Andre John, Jimmy, Shaw ka ne a le yo ne sku ya ka de. Ye sku ya ka te go le You couldn't take it, he shot your legs, sir. I walk in a cacone. Clay height, a hunk cacone. More like a yes, I caught it. That's your daily near nation. It's your daily nation, see. Ye, it's a night so. Ye, cow, but it's a non-atlan, a green at cellar. 1952年，所以讲真顶上顶个月。嗯，对，等下他，还有那等下他家有不能拆开给你带了，这块个松，空间那点，嗯，对，也轻，再细个轻那个些，轻那个些的，轻，现在葫芦，那是嘛，这里的。
2: 一些些些，这大爷阿爹，来一刀斧，不疼，一刀斧是意思，那个是，那种我那在跌了，但现在这些人，那种那一样的了，但因为这不到了，一定看了，有些别个奶奶，我奶奶个，天天那个情况的。
1: 还是一点呢，哎，待会给你换掉了，你得，你我来煮煮下给你看，给你看了过来，还够，你看得吃了，一有够，我看会得吃得了我，会吃得了我看，会吃个过一年下来吃，但是，得等那个那那些些得了到底，到底的。 我打算，天天呢，真是的，到底是，啊，天快来，自然呢，真是的，是，又不在，谁谁敢当？嗯，他这个是个人话，对他，生下来家里开起来，啥个，开起来啥个，自然天快来，不是故意的话，你这不打鼓了。
2: 也，这个跟那里对个，那个，也到达新西兰大英里的新海岸里的新湖，那里的，可能个你也到过来待，土白，那里可以了个，别个会待，那这个待的，那这，你身上穿的是哪个的？是不是哪个的个的啦？
1: 那个被打过来，过来也给那里拆过来看呢，看天色还会是，为啥那种跌跌，看看进进不来，那进那去，一块出过来，那谁看你那怎么拆的？哎，什么那去，进了你一年花开呗，看谁个叶子，那拆了个的，一拆。 所以我都同他讲，那那些些的，大概别个钱可能是那苦苦干，那就干那个的啦，等的，等那里等那等的，等那也苦干的钱，看你送的，但也可能是跌跌回来，但是得真的不可能是回来，那是哪里回来呢？俺弄带上他社会他。 为啥那种跌了，人家开始了，他个大事。嗯，但多那些，这里也挺苦，我个去些啥地方，也要开始了，也要那个大事。那个一次，是我在同那个那些些地里，他推地在点，也他个地在在那块嘞，地在，那是在同那啥呢？那块在的，嗯，哎。 And that there, that I like, need like a
0: Dylan goes a Charlie Nielly, Yahuya.